0: 槽至较新业务段上的九公风车。
1: 是不是老是我啊？哎，你说的管家上别说是海大的财产，是海大的财宝，是海大的股东，就别说表家来话。